0: 听众朋友，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25日星期五，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欢迎大家来到毛利求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今天我为大家

听众朋友，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大家都很记得昨天的节目呢，我们聊了记忆力不好的人要多吃四样食物。我们聊了多吃竹笋，多吃香蕉。今天呢，我们来聊第三种，多吃杏。杏中富含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C， 可以促进我们体内的血液循环，在增强自身抵抗力的同时，提升睡眠质量，能良好的恢复我们的记忆力。所以老人小孩可以经常吃，抑制补脑的同时，兼顾降低生病的功效。第四种是海藻，海藻中的维生素 C、叶绿素与矿物质，这些元素都具有改善记忆力的作用，也能帮助小孩集中注意力，有利于上课学习，并且还能促进肠胃在肠道当中的食物消化与吸收，降低肠胃的负担，在提升记忆力的基础上还能辅助瘦身。好，听众朋友，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

听众朋友，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又到了我们的最后的哈，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陪伴，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好，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是毛利求是人民广播电台客家话好歌送给你的节目栏目，我是今本日的节目主持人金。今本日我为大家人准备一首优美动听的歌曲，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

听众朋友，介绍由美通堂的歌曲到过后呢，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今本日我为大家带来的是记忆力唔好的人爱都是西洋食物，能够达到一字不漏，老人同小孩更加爱都是。大家都知道，记忆力唔好的人出生或同工作当中呢，经常会带来一道麻烦，比如总是丢三落拉四，骗人话到的东西都经常性的填表。尤其是上班族，还会降低工作效率，直接困扰着我的人。那么，如何来提高我的人的记忆力呢？来避免这种烦恼。A， 一天不会对身体产生副作用，而且能够达到 真正的目的。好，第一种呢，我的都是西洋食物。第一种就是竹笋，如果大脑都出现了通脉硬化的症状，安尼就会对我们记忆力产生一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呢，预防通脉硬化，间接防止记忆力下降，也是其中的方法之一。因为竹笋当中有丰富的维生素 A， 是防止通脉硬化的关键元素之一。第二种是香蕉，香蕉是富含广物质较多的水果，特别是其他当中的钾元素，入面的足够多的钾元素能够防止精神的疲倦同面色啊枯黄，还能够对内分泌有着显著的积极的效果，平衡我们的钾钠，保证我们的智力的提升，预防记忆力下降。好，听众朋友，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你的节目。